0: 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那你怕不怕？
3: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那这些。
2: 那你有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2: 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呢？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4: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2: 文明开车做榜样，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最好的爱。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6: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7: 当时不想能被拒绝，我那个不好意思，对不起，你走吧，冒犯了哈。他可能觉得我有点尴尬，他走了两步又回来了，说不行，跟你合一个。去年节目后我就开始一个人租房住了，这是我第一次独居，不太适应，害怕。这不是普通的害怕，是想起来就害怕。有些时候心里想，好像最近一个人住不害怕了。然后突然就开始害怕，晚上上完厕所，从厕所往卧室跑的时候，像玩神庙逃亡，严重的时候都有点恶性循环了，一上厕所就害怕，一害怕就想上厕所，整个人变得很敏感。有好几次我邻居他回来晚了，他开自己家门，我以为有人在撬我家门，吓得我赶紧穿衣服。我衣服还没穿，我就听门啪一声关了。我说啊，进来了。我一看也没有人呀，我想肯定是邻居。都这样已经好几次了，有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了，我就隔着门骂他。我说你以后12点前要是不回家，你就别回家了。然后我发现害怕很容易传染给别人。有一次晚上我给我朋友打电话，我说兄弟，我一个人住害怕，你能来陪陪我吗？他说哥，你别这样，我害怕。我说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是真害怕。他说哥，我也是真害怕。我给他解释，我说我是心里害怕，主要是家里除了我没有别人。他说哥，我怕的就是家里除了你没有别人。后来都给他问上，我当时很害怕，他一直把我跟到我的家里去，因为我家那个门他特别难开，他要是跟过来，我门还没有开，家对我来说就是个死胡同。主要是我一个人住，就两个人住都还好，两个人住他就跟过来，我们两人制服不了他，挨打也轻松一点。当时就想给他大哥证明我其实没有什么钱嘛，你也别过来，我就一边走一边把裤兜往外掏，我两个兜我都掏完了，他还跟着我，他不图我的钱，他到底想干什么呀？那会儿是真难受，一方面觉得怎么日子刚好起来就有人要伤害我呀，就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软，就谁过来都能把我欺负一下。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转过头骂他，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他说回家。我当时硬着头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他说他以后12点之前一定回。他说完之后他就围着我转圈，他问我，哎，你怎么跟节目上长得一模一样？哎，别害怕，没有什么的，你

0: 嗨，大家好，嗨，哈哈，哎呀，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阿修，然后我是一个女演员。说实话，我之前没有想过要介绍的，是我碰到了一次观众，在长沙，他很热情，看到我就是长沙话，他跟我说，哎，阿子，这是长沙话嘛？如果要准确的翻译成普通话，他应该叫嘿。男孩，你还可以，声音也很有特色呀，像女孩。我尬住了，我说我就是女孩。他说哦，啊，一直都是吗？
1: 什么鬼？
0: 在俱乐部也是一样的。前阵子我们搞三八妇女节，说得很好听哦。说我们给所有女演员都买了东西，哼，让我去搬东西。你们真的不能理解我在俱乐部是一个什么身份。我经常碰到的事情啊，是男生过来问我女生为什么这么想，女生过来问我男生为什么这么做，我夹在中间，感觉自己像个 trans translator。因为我一开始剪这个头发真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方便，结果老有人跟我说你头发太短了，你要是不想被认错留长就可以了。好，我们且不说啊，头发要慢慢留长啊。其次啊，怎么会觉得留长就不像男的了？留过呀。我这个头发稍微长一点，我只会更像王建国。很少有人像他的，真相只有我一个。哎，别别别，其实没有那么像，没有那么像，但我就是喜欢讲。纯蹭，我是这么想的，别人说你像男的可以，但不能白像。想吃一点男性红利，想吃，经常这么想。我上次去理发，我一搜理发团购券，就看见男士洗剪吹19.9元，女士洗剪吹39.9元，凭什么呢？你算一下，你买2张男士也还比女士便宜1毛钱，什么意思？2Y 加0.1等于 X。 求 X 该怎么办？蹭。我一开始想迂回一下，我打电话给商家，我说如果一个男的头发又长又厚，理发多少钱？他说19.9元。我说那这样，那如果一个男的戴假发多少钱？他说19.9元。我没话讲了。他说我们这边男士就是统筹，掏出二维码，因为是我最低沉的声音了，这是我的计划。然后我走到那店，他说您好，请进。我就坐下了，然后他说想做什么发型啊，美女？你早这么说，我都不会进来。但人一急啊，真不会说话。我说你怎么不早说我美啊？他沉默了。我付了原价。当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是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女性特征：脸皮薄。

0: 我的本意啊，是想两边都吃一点，结果两边都对我好差。我以前本本分分做女人的时候，本本分分，我想穿的酷一点 oversize 一点的衣服，我都在女装区搜男友风外套。后来想通了，男友风终究是晚晚内亲，直接亲。男装区没有什么潮男外套少女风，没有。我现在每天就穿男装小码，童装大码，女装越做越像童装小码，因为我的男装尺寸 S， 女装尺寸4XL。 所以我喜欢穿男装，它不卡你，什么意思？肩膀能进去，你就能进去，你就可以穿。那女装是什么？套上肩膀，告诉你人还有腰。他上半身卡腰，下半身卡胯，背对背卡胯。尤其是网购，他不仅卡，他货不对本。我每次一买回来就发现被模特照骗了，模特慵懒，我紧身，模特高级，我乡村，又紧又香，衣锦还乡。多妙啊，王建国写不出来，你得真吃过女装的苦。我后面退货退出经验来了，真的朋友们，买之前啊，仔细看模特照，模特遮哪里，哪里就有问题。真的，如果一个模特照啊，它长这个样子，你们猜一下当时哪里出了问题。
1: 脸有问题，
0: 腋下，他开线夹起来了，一打开就露馅了，你知道。那么反之啊，如果一个模特照啊360度展示，那模特就这么站着，你们觉得哪里有问题？
1: 你有尺码，
0: 他一定很气。我爆生气，咱们真的不能管管这种店家吗？我们不能评选出一个必不穿榜吗？
2: 什么也能看出来，我也是一个男装的爱好者。自我介绍一下，我之前是学法律专业的，然后爸妈一直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律师，但我这个人呢，从小就很文艺，梦想是当编剧，为此就和爸妈争吵过好多年。后来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去了北京，找了一家影视公司，做了一个法务。我爸妈听完都懵了，孩子叛逆归叛逆，还挺有分寸感的啊。我知道直接转行业其实挺难的，所以我想通过这份工作认识一些编剧大佬，然后假装在不经意间向他们泄露我的才华。计划真的挺美好的，但真的工作以后才发现啊，一个人真的很难在改合同的时候泄露编剧才华。我总不能改着改着合同突然就加进去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结尾再补上一句本合同纯属虚构吧。然后这个时候经理就冲过来问我说，你怎么不按照合同模板写？我说大家早就看腻那些套路了，是时候开创一些新的类型，突破民法典对我们的束缚。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长合同全都改成短合同，写他200个逆天反转的条款，勾着大家一级级的签合同。我还要采访一些现象级的甲方乙方，问他们合作破碎的原因，这系列就叫做再见合同。其实我无数次的想过裸辞，在家里边脱产搞创作，但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敢。原来我不是一个可以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人，我是一个保守的理想主义者。放在古代，我就是那种留着长长的辫子喊着改革的保皇派。我不敢与旧势力彻底的决裂，我就想在皇上这儿上班。我想维新变法，我也想带薪变法。有一本世界名著叫《月亮与六便士》，也激励不到我。就那本书用月亮代指人间的理想，用六便士

0: 于物质生活。在男主人公看来，遍地都是六便士，他只看到月亮。但是在我眼里，这六便士我今天要是不捡，别人可就捡走了呀。所以我就只能安慰我自己，白天捡六便士，晚上看月亮。可是我真的工作以后才发现，我是白天捡三便士，晚上捡三便士。我捡的是九九六便士。而且你知道吗，六便士在北京很容易就花完了，所以我的生活真的就很窘迫。我没有时间看月亮，但我经常能感受到月光。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我的困境，就是月亮与六便士不可兼得，但月光和六便士轻松就得到了。所以我就这样一直潜伏在法务的岗位上，等待一个转编剧的机会，真的一直都等不到，我几乎都要放弃了。后来终于就迎来了转机，因为我解锁了一个新的业务，叫做写声明。有人看过《明星塌房前的声明》吗？就是那种啊，关于我司艺人私生活混乱、偷税漏税的传言、军系谣言，我司保留一切追索的权利，就那个东西，很多都是我们写的。嗯，如果纯看点击率的话呢，我们也算半个网红作家了。就经常会有人好奇问说，公司声明到底有没有法律强制效力啊？坦诚地说呢，基本没有。还会有人好奇问说，那公司声明都是真的吗？坦诚地说呢，这事儿就没法坦诚地说。公司声明当然是有真有假了，但是人呢，只要看过假的声明，就很难再相信真的了。就我也是这样，所以每次公司给我派活的时候，我就会反复的和艺人经纪部门确认，我说哥哥真的没有税粉吗？没有。真的没有偷税漏税吗？没有。真的没有狗仔拍到证据吗？没有。应该没有吧。哎，暂时没有。我觉得大家就是过度的关注这种台前艺人的光鲜，忽视掉他背后工作人员的辛酸。其实每一次哥哥撒谎的背后，都会有写声明的人为他付出道德上的代价。之前就有一个艺人塌房了，然后塌房前的最后一个声明就写的漏洞百出，就是不仅有很多错别字，连标点符号都是错的。然后那个时候网上就有人说那个律师不专业，但其实不可能的，因为那种级别请的律师他不会不专业的。我想一定是那个律师他精神崩溃了，他的良心在受到折磨，他因为不想一错再错，结果一错再错。就他把那个逗号写在句号的后边，一定是想告诉大家这句话挺逗的。就因为发声明一般就都挺紧急的，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加班熬夜写声明。我发现人哦，一旦熬夜加班，就特别容易叩问工作的意义。我有一次就写声明就被催得特别急，领导催完了艺人催，结果声明发完不到半天，我们就被实锤锤死了。然后我去看领导和那个艺人的表情，他们早知道我们会被锤死。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愤怒，那昨天晚上那么着急是为啥呢？就那么着急和朝阳群众联系吗？我们到底有什么必须要澄清的呢？他自己干过啥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工作特别的没有意义。当然了，我支持所有的艺人都通过发声明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前提是维护合法权益。就是娱乐圈里可不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并不是谁发声明谁就在理，就是你发那种虚假的声明真的没有意义，你只是在摧残你的法务。而且我每次都要特别刻板的写上一句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其实我挺不喜欢这句话的，我特别想弱弱地说一句，当你的法务为你熬夜加班并且没有加班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公共资源。所以现在出于我自己的职业原因，我只佩服两种艺人，一种就是那种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艺人，另外一种艺人就是那种塌了房以后绝不发声明。 但也绝不沉默，就自己一个人在微博上一通乱喷，嘴天嘴地，丑态百出，然后道歉，最后退圈的那种艺人。别人眼里他是个疯子，在我眼里他是条汉子。我最佩服这种艺人了，他才是真正的没有占用社会资源，他在丰富公共资源，他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负担，他塌得那么纯粹，糊得那么彻底，他在娱乐圈倒下去，他在我心里站起来了。我特别想和他说，你做人不怎么样，但你对我是真的好呀。所以就是希望每一个艺人都可以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毕竟老话说得好嘛，艺人做事艺人担。当然我也必须要坦诚地说，虽然我在这里吐槽了挺狠的，但其实公司给我派声明的活儿我都干得挺认真的。你们也知道吗，我做人虽然叛逆但很有分寸感。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因为声明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就得到了我公司大领导在公司群里的通报表扬。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成功了，一个人就是可以在做法务的同时泄露自己的编剧才华。然后经过各种努力，我真的得到了一个转去编剧部的机会。就在等这个转岗手续的时候，我们公司精心筹备的电影就上映了。那个电影项目我一直想参加，但他们不让。上映以后豆瓣评分2.9，网上都骂惨了，甚至有一个特别高赞的评论说应该枪毙那个编剧。你知道当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这么多年的委屈和不甘通通释怀了，滤镜都碎了。然后就找到领导，我说要不我还是回去做法务吧，网上虽然没有人夸我，但也没有人要杀我呀。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爱走弯路的孙希。
1: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吹过的牛皮，上撒欢庆。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3: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3: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3: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3: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6: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成语。
7: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大家好，我是瑞瑞，谢谢谢谢。
1: 就是你知道我在后边后场的时候，紧张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就这场子怎么接？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刚刚看完一个厨子喝多了跟承重墙打起来了，再看到一个普通的人类。但是会就正常跟大家聊一会儿吧。刚才说到我去年也上这个节目了，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人认识啊。我想问一下，咱今天楼上楼下有多少人认识我的有吗？全国认识我的聚一块了，今天这么多哈，这么多，感谢大家。但是现在确实在外边的时候有点尴尬呀，节目上完之后没有多少人认识啊，但是心魔已经种下了。我现在走在路上，谁多看我一眼，我那个心理状态跟逃犯一样啊，是不是把我认出来了啊？我前段时间在路上走，然后我恍惚啊，看见旁边那个是在看我，我就把练了很久这个微笑提前摆在脸上，我就转过去看他，他又看我，我又看他，他真过来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认识我呀？俩普信男，挺尴尬呀。去年淘汰的时候有点难受啊，有点难受。然后我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妈在北京做保洁，她在我心里边特别厉害，我遇到什么事她能给到我最大的那种安慰。我打电话我说妈我淘汰了，我妈说儿子，老天爷是公平的，你虽然职场失意，但是妈职场得意，妈当主管了，把那些竞争对手全给淘汰了，竞争那玩意儿公平，淘汰那就是能力不行。我说打错了啊，打错了，真的就是我妈以前不这样，她自从当上这个主管啊，气质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全职脱口秀演员，我从来没感受过那种就是公司什么职场文化感受不深，我妈全补给我了。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们家有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个群，我妈往群里发一条群公告，她要求我们全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必须在群里问候早上好。你们见过班味这么浓的家吗？真的都变化很大呀。今年过年我妈回老家嘛，带回来很多年货啊，一些官僚主义哒哒呀，她会用一个陈述句和一个疑问句对你的工作指指点点，走到我这不行啊，到我姐的那能行吗？我说多干活，我说你也干点啊，我说不行你把那个洗完的毛巾你晾架子上，他说晾哪个架子上？我说晾你那个领导架子上。前一段时间吧，我妈正在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儿子你会点外卖吗？我说可以说擅长啊。她说那我给你个地址，你给我点一杯奶茶，下午2点送到。我说你不喝这玩意儿啊，他说我是给领导点的。妈还想往上爬一爬，哎，我是说过你走到哪儿我都支持你，没想到你年纪轻轻你仕途走仕途啊你啊，而且你想靠送奶茶往上爬是不是有点草率了，就拿这，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我开始听他聊很多工作中的事情，以前我很少听，那天听他聊了很多，也会有抱怨嘛。我妈现在手底下管着3个60后的职场老人，一个不听话的，一个听不懂人话的，还有一个听不着人说话的。他虽然抱怨，但是我能看见眉飞色舞。当时我就知道当主管比当妈妈快乐多了。然后当时吃饭的时候还有个小细节挺触动我吧，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因为点了好多好吃的，我妈伸手第一筷子夹那个鱼头，因为小时候农村真的条件不好，我妈像书本里写的那样，她吃鱼就只吃鱼头。当时我感觉什么都没变，她还是那个爱我的妈妈。我说妈，现在咱们条件好了，你不用吃鱼头了。她说这个鱼头得冲着我吧。我是陈主管的儿子瑞瑞，谢谢大家。

0: 登记有人学历挺高，但非要装自己是专科，就清华大学的，说自己是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就导致我说出我母校炮台镇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他们说啊，那其实呢？我说其实我是清华的，就我觉得哪里都有学历歧视，你知道在上海不一样。上海是带着那种善意跟照顾的，其实就那种他拿你当傻子，你又没法骂他。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那组织者我一到那，他说啊，今天小齐来了，咱就别玩剧本杀了，咱们吃烧烤吧。我说你就算照顾我的智力，没必要当所有人的面说吧，你拿我跟别人暗示一下，使个眼色行吗？就那种说，还有一次我在后台，你知道，推门一个演员说：“姐妹们，今天太抓马了。”小齐啊，抓马就是戏剧性的。我说 I got it。我这中专，我又不是大傻。我感觉他们这么到当傻子了。你有跟别人说中专，他们那个反应说啊，那你不像啊。我说我怎么能像一个中专？我一边说话，我一边摇花手。你好，我是小齐，你别太着急。真的，别瞧不起我们中专，我们生产出很多有用的东西，对吧？手机、汽车、rapper。哎，开玩笑 ，rapper 没用。也不是，也不是东西啊。是的，我疯了。中专生就是爱 diss， 真的，我们中专生特别好，我们很包容，懂吗？我们因为我们给钱就能上，老师不把我们当学生，你知道，把我们当甲方，天天卑微问我们的需求。老师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我死行不行？太包容了。我当时上中专14岁，我同桌21了，出去混2年回来上中专，新来个客人，老师23，大学毕业，然后第一节课特别紧张，在那啊，同学们好。我那一刻觉得我同桌比他成熟，因为他开始安慰老师了，在那说就
1: 别怕老师啊。
0: 我第一节课就给我发焊枪跟钢管，我都开始动手了，老师才说出第一个知识点，说学焊接最重要的是先戴好面具。我就开始摸面具。不是，老师戴上眼睛就能好啊。那个知识点我一下就记住了，就算之后没有面具，我也会用
1: 美团闪购。
0: 30分钟送达，面具这么小众的东西，想送就送。老师教会了我焊接，但美团闪购给了我光明。啊，当然还有钱。

哎，真的，坦白说，我们中专特别好，你知道吗？我知道今年可能有什么博士、有硕士，但有机会真的一定要上一次中专。没上中专这辈子白活。因为我们中专的人太可爱了，我们是心态最好的一波人，懂吗？因为上中专就代表你从小经历批评、谩骂、侮辱，但是你仍然不往心里去。

0: 真的稍微心态不好一点，上大专了。我小时候老师跟我说什么，说你这样长大能干啥，门口大树都比你强。你们听到这个话，第二天老老实实看书，我开开心心砍树。我发现真的学历越高越容易焦虑呢，就比如我个朋友吕伯伟，有水硕，都硕士了还天天说啊，我只是一个水硕，我能不能找到好工作。你知道我们虽然中专天天想的什么吗？坐地亡我斗苍天。
1: 这是一个神经病，
0: 夺得了皇位已成仙。谢谢我的中专校友。朋友们，你们找工作，我们要当皇帝了。我来大城市都被你们带得焦虑了，因为网上说话特别难听，说什么中专生、中专生愚昧。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想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呀？我回老家，我问我同学，他一点也不内耗。我说你知道网上总说中专生愚昧吗？他说中专生愚昧是哪个平台的主播呀？不内耗了，朋友们，中专生就是愚昧。但我最开始跟你们一样自卑过，因为我发现我的学历敲门砖不是很硬，你知道，很多大公司很基础的工作都不愿意要我们。但直到我遇到一个 HR， 他跟我说不要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愚蠢，是因为你们身上没有学生气。加班规定你们容易当刺头。我说怎么大学生那么聪明，无偿加班就忍着呀？他说对呀。我立刻自信了，我知道啥叫学生气了，你们没学过生气吧？还美呢，资本选择你们是因为你们顺从，资本不选我们是因为我们太强大了。他们怕我们，所以朋友们现在有个双赢的办法，以后资本再欺负你，什么无偿加班规定，先别找律师，找中专。我们会拿着我们的汉枪，老板别怕啊，哥几个不是什么坏人。然后把他门给焊上，老板用你的学历当敲门砖。
1: 哇，太巧了，
0: 所以没必要焦虑。朋友们，你们天天往上看，你忘了全国有40%的人都是中专生，但又忽略掉了，可能因为我们生活中不叫中专，我们生活中叫做师傅。谢谢各位小七师傅，谢谢。
1: 快快快快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慧。去年上完节目之后，我接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过的工作，因为节目上我讲了经常阻止公司同事在楼道里抽烟，就有控烟机构找我来拍控烟宣传片，我立刻就去拍了，因为我真的很想表达对被迫吸二手烟的这种困扰，真的很影响我们健康，对吧？而且那个烟味会粘在衣服上、头发上散不掉，那个烟味很容易腌入味的。我希望这个片子很多人能够看到。后来在他们视频网站上线之后啊，播放量52。很难说是一个控烟宣传片，更像是一个控烟私密作品。后来我想了想，确实不知道有谁会看这个控烟宣传片，不抽烟的人不需要看。抽烟的人也不看呐，别说控烟宣传片了，有些抽烟的人都不看禁烟标识啊。我都怀疑禁烟标识上那根燃烧的烟头对一些人来说是不是抽烟的提醒啊，该来一根了。有一次我在楼道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就站在禁烟标识下面抽烟，我阻止之后他还反问我你哪里的，我说我山西的，怎么了？我经常阻止别人抽烟，身边有些人就叫我烟雾报警器，我一去他们就说别抽了，张慧要叫了。结果还是有一次跟几个同行在餐厅包间吃饭的时候，有个人把烟点着了，我特别惊讶，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还在呢。他说我就是测一下你灵不灵，挺灵的。然后他就叫了几个人准备一起出去抽，这个包间呢马上看着就要空一半，有个人就说你们就在这抽呗，让张慧出去就好了。我特别生气，气得我差点想把这个房顶都给掀了，但我肯定不能掀嘛，不然他们就是在室外抽烟了呀。我已经发现了，朋友们，大部分抽烟男劝人，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啊，我觉得大部分抽烟男劝人都有个共同特点，都是男的。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要开始骂男人了？是的。我也不是要搞男女对立啊，我就是想说那些在公共场合室内抽烟没素质又自以为是的男的，说他们买烟的税养活了国家的航母。第二，执行之后给他奖赏。那我们能这么说吗？把烟掐掉，谁是把烟掐掉的乖宝宝呀？国外有个叫不丹的国家就非常直接，他们需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做中年油腻男，是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5: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6: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7: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2: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8: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手

0: 内严禁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在网上改头换面，违规偷售，甚至将黑手瞄准青少年群体。
1: 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0: 果味电子烟暗中掺入兽用麻醉剂，18岁女孩因一时好奇轻易尝试，竟逐渐成瘾，健康严重受损。
2: 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盒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又毁了。
0: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呢正是整治的重点。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0: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1: 你去网上买呗，
2: 我要买，
3: 我能搜不到啊，
0: 我要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啊。
2: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 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4: 在网上都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喷雾器。
5: 哪儿买？
4: 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2: 抖音淘宝上还有口腔喷雾器，你就搜口腔喷雾器，
4: 对，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2: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 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十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 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 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2022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
6: 这主要是因为啊，水果。
2: 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
7: 记者还注意到，不少青少年认为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
2: 并在朋友当中互相分享，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
7: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咽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啊。 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2: 外形像潮玩，气味像水果，看似无害的果味电子烟，正成为围猎青少年的隐形陷阱。 更危险的是，不法分子不断翻新花样，将新型麻醉成分掺烟油，让果味电子烟沦为青少年涉毒的第一口毒品。
7: 烟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作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 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0: 广告后，请您继续收看。 更可怕的是啊，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部分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来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
1: 他辣的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了，我真怕会死掉。
0: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1: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冲凉，睡醒了药之后，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0: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 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2: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0: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 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3: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1: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4: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发亮。”
5: 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就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
6: 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0: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来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7: 什么味道？就什么芒果、葡萄什么之类的。就各种水果味。
8: 对。
7: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吸就头晕，然后就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 慢慢有身体就反应，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已经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9: 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在我们的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0: 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青少年频繁吸食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1: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
0: 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雾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2: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伊托米酯、替代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3: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认为伊托米酯、替代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饮吸食。
0: 随着伊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莱他明。
4: 列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是替莱他明电子烟，损伤更严重。
3: 比如说像滥用替莱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0: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2: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滞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0: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2: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0: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杯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一口上头，一生伤痛，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味儿，本质呢却是毒品。即使果味电子烟没有添加麻醉成分，但也被禁止销售，其果香自带迷惑属性，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在此呢，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举报，守护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电子烟开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人家有一个乞丐，好可怜呀！
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 爸爸，人家有一个乞丐，好可怜呀！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帮助这样的人。
4: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请为你的孩子做个好的榜样吧。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
2: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

0: 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相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1: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1: 就断断续续的吧，一直在打工。
0: 嗯，
1: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只有五个孩子。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第二点呢，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
0: 不好找活了啊。
1: 对。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因为我家吧，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还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但是其实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儿样，你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有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今年考特岗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半年就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1: 对。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是你爱人什么观点？是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1: 大方向吧，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是这情况。
0: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帮硬是，再一个父母那都老板了，他那个想法和你们这都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一下，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

0: 钱也够用。
1: 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这仨月钱就得化干，就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在那哇哇待哺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
1: 我还其实我现在想转行的。
0: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给打针儿啥的。
1: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儿，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1: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
1: 畜类
0: 啊，就是整老牛啥的，养还是整猪啊？啊？
1: 牛和羊。
0: 牛和羊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1: 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也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啊，
1: 对，是这个我知道，
0: 对，
1: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吧。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儿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用我话说。很多都改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1: 那这情况有，
0: 你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得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儿钱给少了，人咱能干吗？对不对？
1: 是，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工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1: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了，60多岁了，在工地上打工地，有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0: 对。
1: 我有时候想。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儿子
0: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1: 对
0: 不对啊？
1: 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那年代，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我不敢想。
0: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啊。
1: 对，是
0: 这个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1: 对
0: 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联合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当时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这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俩钱不在乎，说这样呢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是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一个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也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仨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1: 对，这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得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
0: 嗯。
1: 嗯，收入稳定的。
0: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互补。
0: 嗯，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就想招了，你就得吓唬，因为他们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这，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没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别听明白了，这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他不挣那点钱，用不用挣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邪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
0: 嗯，行。啊，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
1: 谢您吉言，谢您吉言。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好嘞，哎。

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这个病患呢，这个人说家趁万贯带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们是不明白的，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好来要求自己，哪玩意儿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前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叫陈静波啊，他说我是2008年的8月开始听的节目啊，那时候的音乐还是门没锁呢，哎呦可不是咋的，要说这个2008年咱们，那你听的相当早了，我们是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您是从8月份就开始听了，这是老听众，绝对的老听众了啊，16年啊。是18年的，不什么16年，18年了啊！好像那个当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电影，还是广播剧啊？叫《敌营18年》是吧？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电影，应该是电影吧？然后我们广播这头就是给大家播的是叫电影录音剪辑啊，那时候看电影不方便啊，没有那么多电影院，不像现在这看电影想去的话网上买票到这就看是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广播，因为那时候广播特别的覆盖非常大啊，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广播工作者啊，老一辈就是我的前辈们啊，就是把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动画片啊，然后录下来，在这个没有声音的时候，然后用人来解说，那也是一种艺术啊，那是一种就是电影录音剪辑是一种艺术啊，这个艺术非常非常厉害啊。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4: 哈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去书博会了，我也去了，看中两本书啊，价格贵，我就上某某网上买了。说不白去啊，发现新大陆了，喜欢上国家地理旅游书介绍城市的，你说的，想了解啥就去看书，我看看城市再去旅游，挺好，对呗？这个真的挺好啊，真的挺好。因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城市的文脉呀，你如果不看书的话，你就很难能了解啊，你就很难能了解这个城市的文脉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值得去看的地方，尤其有很多人，因为看旅游这个东西吧，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喜欢看自然风物，我就乐趣张家界、九寨沟、长白山，对吧？这个这些地方，我就是反正看景的地方。啊，自然景光风光特别好，我就去看去啊。那么像桂林山水是吧，去看去。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喜欢看人文景点，他一要去哪儿的话呢，他一定是先上博物馆啊，先上博物馆。你上河南看上博物馆，对不对？那个上北京啊，看看各个博物馆啊，上北京看看各个城市，看看古城墙是吧。上西安啊，上西安瞅瞅这个兵马俑啊，是咸阳是吧？西北是看兵马俑，看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看看各种这个古迹、名胜古迹，就是上这个杭州、上西湖啊，既看自然风光，又能看人文风光，就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城市去的时候，你先看看这个书的城市的介绍，你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文脉所在啊，实际上是旅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长春市的文化广场啊，长春市的文化广场，你要是不看它的介绍，你刚一去的时候，尤其我其实挺看不上那儿的啊。我刚一去的时候，我说这什么文化广场，没有任何文化啊。啊，一个光腚个大男的，那个站着，完一光腚女的后边躺着，就是那个雕塑啊，这中间有一个抽象的太阳鸟，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是个啥玩意，对吧？当时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真就是那么想。但是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我的一个好朋友雨楠，他是研究咱们那啊，就特别特别阳光热烈啊，那种炙热的爱的这种感受啊。西侧呢是秋天也有丰硕的果实，然后好像是也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吧，好像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啊。等北侧是个老头啊，是个老头的形象，就是实际上来说他是四季。然后还有每条路啊，怎么个角度是代表着什么？哎，那么一说的话啊，我说这还是有文化的啊，长春是文化城，这个没错啊。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去上海，你光看那几个大高楼啊，那个什么打蛋器呀、平起子呀、什么注射器啥的，但它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人家长海、上海的海派文化的东西。所以说看书还是很重要的啊，非常好啊。铁杆小米说，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对，这是我们工作室给大家所有的一个祝福啊，就是小米说的啊，这个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啊，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啊。这个小米说，有一年坦荡男本命年，我大长春人民还给他穿了一个红色。对，有一年是啊，穿一个大短裤给那个铁男啊。好的，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先生，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就是吧，我想今天跟你分享个特别渺小的一件事，但是吧就挺来气的。嗯，就我这人吧，就是比较愿意，就是比较对于这个人的就是情绪啊各方面吧比较敏感。
0: 嗯，
1: 就我媳妇一整吧就不高兴了之后吧，我就马上就能捕捉到。
0: 嗯，
1: 捕捉到完事我就是那啥呗，活跃气氛呗。
0: 嗯，
1: 然后吧，他主要是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吧，就是他一累了，比如说早上一上班上班早了，或者是今天看孩子，就拿今天举例子。
0: 嗯，
1: 他阿姨做饭，他得出去遛孩子，遛个半小时，那孩子不到一岁。
0: 嗯，
1: 溜着玩玩。然后这就累了完了就不高兴了，完了我就在那哄呗。
0: 嗯，
1: 哄完了就活跃气氛也不行，就反正这人就那啥了，我就爆炸了。我说那咱俩先出去溜溜达去吧。
0: 嗯，
1: 然后出去溜也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了完了还整那出，我说你这干啥呀，你总整那出，有啥累的呀。
0: 嗯，
1: 完了就那个也急眼了，我说搁走。

0: 饿的吧，完了他就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来了。其实我知道小哥这是事儿吧，特别渺小。
1: 都这样吗？不是，
0: 嗯，一直
1: 都这样吗？也不光你这样啊，所以好多都这样呢。那你还没开车呢，那开车俩人，他开车让他下去，完他开车让他下去。
0: 没有，我开车的话他要自己下去。
1: 嗯，
0: 这马上就要下去，这不行了。
1: 都这样吗？嗯，
0: 但是我是脾气吧比较刷一下就爆炸了。
1: 嗯，
0: 他是属于是闷不吱声了。
1: 嗯，
0: 干仗干到一
1: 个。那你要不勒他呢？他不高兴他就不高兴呗，他不高兴过一会儿不就好了吗？
0: 不行，我难受啊，我就
1: 所以说这个事
0: 儿
1: 需要改变的好像不是，我就感觉需要改变的不是他，是你呀、啊、你属于过度关注了。
0: 是
1: 吧，
0: 原来吧就总有想法，就是哎我必须把这人整明白了，把这事整明白了、
1: 嗯、
0: 后来我到现在这岁数我发现了，
1: 你这个是属于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认为自己能控制住这些东西。
0: 啊对，
1: 嗯，但实际上有些事儿你的控制你确实是能控制的，但你控制方法不对。
0: 嗯，
1: 对，你总认为说就是因为你吧就总觉得说你是有力量的。
0: 对，
1: 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力量的，
0: 非常无力。
1: 对，那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总想表现出力量的时候，然后力所不逮啊，咱们那个学古文叫力所不逮，就是力量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发怒了。
0: 对，我
1: 那个发怒
0: 招的了，
1: 这种发怒就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那个宣泄啊，对自己
0: 对
1: 自己认为自己无能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就是发怒，是吧？
0: 我寻思问问小哥有没有啥招子。
1: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爱人这人呢就那样，很有可能就过一段时间你别勒他过一会儿他就好了，对吧？然后你也有点眉眼高低，别说人家脸撸的下来了你就必须让人家嘴角再翘上去，那你包治百病吧。你要真能整体的话，现在咔家一个大 LV 整上去啊你就高兴了啊。
0: 那就是天天不高兴。
1: 对、
0: 啊、我也不高兴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他闹心了你也闹心了，那这个东西就是逐渐找到一个双方都能理解或者说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这个方式肯定不行，现在看你的想法是好的，你就觉得就是说的人有不高兴了，你不应该不高兴啊，你跟我在一起你应该高兴啊，你不高兴是我的责任呢、啊、其实他不高兴是你的责任吗？
0: 但实际上你说的也不累，还能
1: 你别你看这你爱人她一个小女生，我估计带着孩子也闹心，她这就是小女生生气很正常，
0: 一天她就需要带两遍孩子。
1: 你别说那个没有用，他没孩子前他也生气，
0: 嗯呐，
1: 对吧？
0: 嗯
1: 嗯，您说天底下有最后的一本书啊、
0: 嗯、
1: 这本书是哪本书都不是他厚，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反正跟他有关系，
1: 名字叫女人生气的理由，是天下最后的书啊。嗯，天下最后的书、
0: 嗯、是。
1: 所以说你自己就高估了自己，你就认为你一定用你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呢，他可能需要的是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方法，
0: 歇会儿就好了，
1: 可能是歇一会儿啊，你给整点好吃的了，或者说他自己弄点好吃的。就是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就谁都不想见，然后一声不响吱，但是过后呢就好了。
0: 是，
1: 对吧？
0: 他是这样的，对。
1: 啊，然后等你呢，
0: 是必须得抓着你，
1: 就您俩、嗯、您俩就是反了啊啊。您俩就是反了啊、
0: 嗯、
1: 就是咋说呢，就是人说的情绪这个东西啊，我记得是哪个心理学家说的，说叫男人钻进山洞女人喋喋不休啊，就是男的一旦生气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啊，也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个生气，就是说钻进山洞呢就是谁别找我自己去疗伤，就跟动物一样啊，男生啊，等女生呢，因为女生她在上古的时候她就是社会性动物，就是男的是打猎的，就是上古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女的是采摘的，是不是？就是采摘她都呼朋唤友的，她就所有人一帮老娘们一起去啊，拿个篮子就摘这些东西，所以说她有什么情绪的时候她是要表达出来的 啊，这个大多数是男女之间，为啥男的女的之间他俩难整，整不到一块去，就是男的一生气前女的总想问他你为啥生气咋的了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总想要找到理由。

0: 男的说你别勒我，我自己找地上吧，防一关玩会儿游戏完事了啊，你一整的话结果炸了，对吧？其实就你们俩正好反了，你这头呢是生气的时候，你就想哎我要说一说，然后你过度关注说对方，对方可能就说我就想老师我就想自己躺一会儿，你别跟我说话，别跟我吱声啊。
1: 嗯嗯，你说小哥像我这样老了以后是不是得更邪乎？
0: 你得成凡人了
1: 是吧？
0: 成凡人，
1: 别人朋友也都这么说。
0: 对，你老了，你不用老，你现在就成凡人了，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啊、嗯，真的啊。
1: 那我跟大家处的还挺好的呀。
0: 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凡人，你自己不知道嘛，是不是啊？
1: 有可能。
0: 对不对啊？这个小米说，每个人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机器，不是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设置的。啊、哦，然后呢，也别说站着，也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人家那活干半年，你试试，对不对？都不一样。你只是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对方，这是不对的。总之，我觉得你媳妇儿没啥太大的毛病，但是你这个毛病可真是不小，改改吧。啊，你不这么改的话，你现在就成的烦人了，你到老了更得烦人啊，更得烦人啊。好了啊，
1: 明白了，小哥。
0: 嗯、
1: 好，谢谢小哥。
0: 就是不要认为自己能控制所有的事情。
1: 啊嗯明白，
0: 记住啊，那样的话你也累，别人也累啊。好了，再见啊。好，
1: 好
0: 嘞，
1: 谢谢小哥，拜拜。
0: 哎、好嘞，拜拜。哎，小米说：“先生，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需要我刷一下我的存在感了。那人和人能一样吗？人家能活99，你这么操心可未必。”啊，这个我多多少少吧，有点这个大男子主义，多多少少有一点啊。他觉得他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或者说有很多问题出现之后，他认为他就必须得解决，而且必须按照他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基本上属于那种单线的啊，单线的这种思维方式啊，而且有点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可能是他爱人更不愿意接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需要注意。啊，两口子吵架，要赶上那个吵架的，那，哎呀。我认识一对那个夫妻，两口子脾气都是非常火爆的啊，都是非常火爆的。男生也很火爆，女生也很火爆，但是不影响人家感情好啊，就是火爆，就是火爆。人家过一辈子也过挺好的。他俩两个人分别都干过啥事儿啊？就是去机场的路上，男的开车去机场的路上啊，到一半了，把女的撵下去了。完了，女的开车到一半没到一半的，给男的撵下去了。这事他两口都干过。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谁对谁错，谁能给他整明白那玩意儿谁对谁错呀？

真的啊，就有的时候都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俩，就是上车之前都商量说，今天咱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绝对不行吵吵啊，就一开车就吵吵，一开车今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都说好了，也没影响在半道上干起来。所以后来我们那些同学都说啊，那您俩找就对了，就您俩过日子就对了，省得祸别人。

0: 现在只挣52.5，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1: 他哥的一个旧车，
0: 嗯，
1: 然后说陪送车呢，还得写他哥的名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你结婚陪送车写你哥的名合适吗？
0: 嗯，
1: 对吧？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就是我哥的车嘛。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置换补贴，好像是5000块钱。
0: 嗯。
1: 啊，还有一个车牌号，他觉得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平时换车怎么都行，那你毕竟是你的陪嫁，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吧？
0: 嗯。
1: 我说我可以。把这5000块钱给你，对吧？就当是你领了补贴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你就写你自己的名字，
0: 嗯，
1: 对吧？那最后他也是说，那我妈妈说这样也挺和谐的，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就这样说我，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闹得就很不愉快，当时也和他吵了一架，差点就是说没结婚成，嗯，就是没有结成婚，
0: 嗯
1: 嗯，当然最后我觉得你到谈婚论嫁的，也不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嘛，就是说当时通知结婚的事情已经说出去了，
0: 嗯，
1: 然后那就自己就是说，结婚吧，然后又去他们家，就是说我自己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等等的，反正总之我自己先低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
0: 嗯，结婚了啊，
1: 对对对，就是结了，结婚之后，
0: 嗯、
1: 结婚之后呢，就是说。中间有两次让我去替他哥值班，哎，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工作哈，
0: 嗯，
1: 那就去呗，是吧？去之后值两个夜班。
0: 他哥是干嘛的？
1: 他哥也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
0: 嗯
1: 嗯，政府单位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去值了，去值完之后呢，正好是夜班。那因为他哥有投资什么东西就失败了。投资的东西什么失败，可能需要，我当然那个银行担保这一块我不了解，当时他就跟我说，对方就跟我说，咱能给咱哥去做个担保吗？我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合适吗？他说你看我没结婚之前我都给他做担保，因为结完婚之后，他说好像是需要我签字，才能够担保。我说这个事情你不用想，对吧？我说咱没多有少。咱有钱可以多借给他一点钱，对吧？咱钱少，咱可以少借一点，但是做担保的事情绝对不行。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他也是。
0: 你俩结婚七年了，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
0: 你爱人是上班的还是那个做生意的啊？正常
1: 上班。
0: 你也是正常上班，他也是。
1: 我也是正常上班，对，我们都是在正式单位工作。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嘛，我说不行了，当然这个事情。
0: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1: 我有一个哥哥。
0: 你有一个哥哥，你哥哥对你照顾多不多？
1: 他对我照顾挺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说
0: 经济上往来少。
1: 很少。
0: 好，
1: 很少很少。
0: 好，接着说，现在这不是已经到那个过了七年了？你现在是？
1: 现在的难题
0: 是什么？
1: 难题当时过就是在结婚之前不是给送一套房子嘛，
0: 嗯
1: 啊，一个当时是有两套，一个是就是他只给我们一套哈，一个是23楼和一个25楼，他让我们选择，那我说那我们选就选一个低的吧，对吧？就选一个23层啊，选23层。后来呢，一开始说什么都有，对吧？车位也有，储藏室也有，对吧？到后来呢，就说这个车位得需要我们自己交钱，那我就觉得反正结婚就自己交呗，对吧？交了7000块钱的一个车位费，交完之后呢，把钥匙他也是我老岳母啊，也把这个钱就是那就是把这个钥匙23层的钥匙给我们了，当时他还说，他不是还有个25层吗？他说你们要不要租啊？租给那些就是外包的，他们可能自己装修当公寓租出去。我说我们就不租了，对吧？因为租出去之后，这个新房子弄得很脏。我说我们也挺
0: 那个房子也是给你们的吗？
1: 那个不是给我们的，他只给我们一套。
0: 那他问你租不租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个租金要给你啊？
1: 就是说他是想租给别人。
0: 那问你干啥呀？有没有必要问你吗？
1: 因为。

0: 他有一个23不是给我们了吗？
1: 对呀、啊，
0: 他还一个25，他就问我们一块租不租，因为我们暂时不住那个房子。
1: 啊，就往外租是那意思吧？就是你那个23楼，你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吗？
0: 对，是这个
1: 啊，
0: 意思，
1: 好的，接着说吧
0: 然
1: 啊。
0: 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们不租了，我说您租完之后呢，弄得跟旧房子似的，我说我也挺介意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媳妇也是跟我说，就是咱别租了，
1: 那
0: 不
1: 你
0: 租
1: 俩
0: 了，是
1: 住
0: 吧？
1: 在哪儿了？你俩是住在你家房子里了？
0: 对，住在我们家，我们家也有房子
1: 啊，
0: 我们家有房子，但是房子就几乎是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就放那儿了呗，是吧？这都2年了，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钥匙也给我们2年了。然后前两天办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儿子前一段时间就搞什么东西又失败了，就是赔钱了。赔钱之后呢，他需要就是他我们老我老岳母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同意的情况之下，他把23层给卖了，因为他25层租出去了，对吧？他把23层给卖了。然后卖之后呢，就是
1: 那
0: 说
1: 个
0: 要把
1: 房
0: 二
1: 子
0: 十
1: 一
0: 五
1: 直
0: 层，
1: 没更你们名儿，是那意思吗？
0: 没有跟我们的名，他只是许诺给我们了。然后呢，就是要把那个25层，就是说把23层给你们卖了，然后把25层他要自己，他再给我们。
1: 那
0: 然
1: 他
0: 后我就觉得
1: 这个事儿办之前没跟你们商量是吧？
0: 一声都没吭，包括我妻子呢，当
1: 因为
0: 时
1: 那个
0: 先
1: 二
0: 知
1: 十
0: 道的，
1: 三层你们装修了，不是没装修吧？
0: 我们没有装修。
1: 啊，没装修，就是空房子啊。
0: 对，就是个空房子，因为我们暂时不住嘛，就没有装修。然后我妻子呢，就是说她可能先知道这个事儿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看咱妈想把那个房子，想把25层给我们。我说那为什么把25层给我们呢？对吧？她说啊，咱哥出事了。我说你看又牵扯到你哥，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分开当，对吧？就是已经结完婚了，就是咱们就各自清楚的各自己的生活划清界限，别没有边界感，对吧？然后我说，然后我就不同意嘛。然后我对象就是磨我，就是今天就是他看似语气平和，但态度特别坚决，就是一定让我同意。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你自己当家做主就行了，对吧？我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然后呢，他说对，这个房子就是跟你没关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但如果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是不同意，对吧？我当时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想租出去，然后我嫌租出去之后房子很乱，然后呢我就不高兴，你也知道的。那现在把这个25层租出去再给我们，不照样那不还是让我觉得挺心里不舒服的吗？对吧？然后呢就这样说完之后呢，我们俩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强调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他磨了我将近得1个多小时，就说我小气小心眼儿。我说我不是小心眼儿，如果我是在这种那对我说你妈，她是完全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再不介意，我说我是缺心眼儿，对吧？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把话到这不就可以了吗？但我对象就一直磨我，一定让我同意，一定让我同意。最后我就给他说，你不要再说了，说了很多遍了，是吧？最后他磨得我就歇斯底里了，我就说你别在这里跟我说这个事了，我现在我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了。我说你们家做这样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车的事也是这个样子，对吧？那凭什么都要跟你哥让路呢？对吧？我说你结婚了，你自己该向谁？咱不说向吧，这个理你总得。你总得去，你总得知道吧，对吧？说这么多，说
1: 现
0: 这么
1: 在
0: 多
1: 怎
0: 之
1: 么
0: 后
1: 样
0: 呢，
1: 了？
0: 现在这么样。然后就是说，当天呢，他就自己把被子搬到客厅里面去住了。然后到第二天呢，他把我的被子给扔出去了，扔到客厅里面去了。那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啊，对吧？我说你这样做，我说真的没有必要，对吧？你出去住是你自己搬出去的，对吧？不是我让你出去的，但你
1: 行，咱
0: 把我
1: 们
0: 被子弄出去。
1: 停下来。那个，我问你。就是现在你们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解决就是说，我现在心里边就是很憋屈，我就有点，就是不想和他在一块儿这种生活了。然后看到他有一种生理性的厌烦，现在这种感觉。
1: 那怎么办呢？
0: 然后，
1: 那怎么办？你就离婚？
0: 然后我再往后边跟你说一点，说是他妈妈的事儿，行吗？
1: 他妈怎么了？最近又，我那
0: 对，
1: 房
0: 然
1: 子是不
0: 后
1: 是已经
0: 呢，
1: 卖了？
0: 他那房子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怕把被子扔出去了，对吧？我就找他妈，我就给他妈说，我说您这样做很不对，对吧？当时我找他的是晚上是九
1: 那
0: 点
1: 不就
0: 十九
1: 是
0: 分。
1: 扔到厅里，是扔到走廊里去了吗？
0: 就扔到客厅里面去
1: 扔
0: 了。
1: 到客厅不算啥事儿啊，有没有被不也得住吗？
0: 对，然后呢，我就找他妈，我就给他说，我说你看你这样做，我说你看你把我房子弄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对吧？导致我和你女儿之间也发生了矛盾。然后他妈说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挺，可能也就是，对我也可能看不起吧，就说啊，我闺女跟你说这事是看得起你，就是语气就是很坚决。我说那两口子如果说摊到看起看不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了，对吧？那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很多，也想到最后一步了。
1: 好
0: 然
1: 了，
0: 后我就
1: 基本
0: 说，
1: 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现在
0: 好
1: 咱
0: 嘞。
1: 们现在你现在你需要说你到底要问啥？
0: 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

0: 那现在也确实让我挺头疼，这接二连三的事儿，我觉得他，
1: 你跟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0: 相亲认识的，
1: 是不也不是那种，你是读过大学的人吗？
0: 读过，
1: 是吧？他呢？
0: 他也是大学
1: 是
0: 毕业，
1: 别人介绍的，还是在某些相亲的那个？
0: 别人介绍的，
1: 别人给介绍的。
0: 对对对。
1: 那俩孩子，那说明感情没差到哪儿去啊。
0: 对，感情还挺好的，包括发生事情之后，我对象对我也是现很也没有说特别的冷淡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他这种就是和就是站队啊，然后让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再一个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事情，让我没有觉
1: 第一
0: 得，
1: 个啊，第一个，你听我跟你说啊，那房子是个大事儿啊，房子
0: 对，
1: 反正人一直也没过到你名下，
0: 是
1: 一
0: 的，
1: 直没过到你们家名下，那也不是你们家房子，
0: 对对对。
1: 乐卖，你再卖一下你就跟他说卖呗，不是咱家房子，你也不是没地方住，对吧？他哥确实挺讨厌的啊，他哥确实挺讨厌的，但是呢，说实话，你这性格也挺哥塞子的。你在生活当中，在那个把那个单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一定是挺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跟你俩过日子呢，就是挺累挺，你爱人性格还可以，性格还可以，
0: 他很好，对。
1: 所以我的感觉啊，我感觉就是，你我为如果说您是上海人啊，或者说您是那个江南人啊，就是说还可以理解。如果你是咱们东北人的话，我建议你粗粝一些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粗的拉的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家庭就是个粗的拉的家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就这么个家庭啊。当然，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江南的啊，江南的这个各地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啊，人家上海是要所有的吃顿饭都要分清的，对吧？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你如果说有这种要求的话，也不过分，也不过分，但是你达不到，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要求是，其实你认为你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是咱们这么讲，很多道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有道理，对吧？那如果说是在那什么时候，咱这么说吧，人是不能吃屎的，确实是，对不对？但是拿枪顶你太阳穴，不吃就崩死你，该吃也得吃啊，是吧？就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做法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环境？你要考虑，那么你怎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看你说的好像挺多，好像挺厉害，但是你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啊！房子还是人家的，车还是人家的，该咋地咋。说给你扔厅里去了，给你扔浴缸里，扔门外去都有可能，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听你口音，听着不像是咱们长春人啊，不像是长春人。但是也有，我也知道长春也有，就是在外地待时间长了之后回头说话有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也这个我拿不准。但是如果说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这个人家在这个南方啊，就是经济关系都特别清楚的地方，你的这种说法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呢，大家呢也都是可以，也都是就是包括你的爱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是你爱人是个伤害人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对吧？但是可惜他是可能是一个东北人啊，一个东北大傻丫头啊，那就是这种一个就是东北就是一个粗粝的一个环境，就是因为啥有很多人上海人不太喜欢我们吉林人或者黑龙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他有的时候失礼，就是界限不分明，
0: 我就是南方这边的，
1: 对
0: 然
1: 吧？
0: 后
1: 我就
0: 对对
1: 感觉
0: 对，是
1: 那，
0: 的，
1: 但是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啊，没有必要不过。接着过的话，接下来你应该改变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真正的，因为南方人是比咱东北人要务实的多。我觉得你除了讲道理之外，你不务实。你务实的话，那车早都在你名底下了，那房子早都在你名底下了。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做买卖，你这都做亏了，咱别说过日子了，是吧？啊，所以说跟您讲一下，不要考虑离婚的问题啊，不要考虑
0: 好
1: 离
0: 好，
1: 婚是对你最不利的。那俩孩子，媳妇还挺好的。这个事
0: 对，
1: 情呢，就是你爱人他家应该就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小啊，然后非常粗粝的家庭。那在这个粗粝的家庭当中，如何实现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啊。 好了，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再见啊。
0: 好嘞，谢谢你，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小米说，某位君补上一卦，卡里缺钱，情场缺人，但凡占一样都不这么心理不平衡啊。好了，今天的小生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呢，社区领导的呀，一个咋个晒个四季嘛呀，玉米四季嘛，我底下咋个？那呢呀，绝对嘛还是，我也是一个老党员，还是社区这么支持工作做了这么几年，这么多年了，我有这么个想法，新的一年哈，配合就是协助社区的领导。我的社区一老年协会了，我提咋了哈咋个，把老年的生活活跃起来，让老年人天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那么健康呢？有这样的想法。
1: 네그래요알겠습니다세월은흘렀지만초심은변하지않았습니다네일터는떠났지만봉사는계속되고직책은내려놓았지만당원의책임은여전히이어지고있습니다주민들과함께하며따뜻한사회구역을만들어가는로당원들의변함없는헌신은공산당원의의미를다시되새기게하고있습니다네오늘프로여기서만족겠습니다이시간프로편집의리원무방송담당의졸광이었습니다함께해주신여러분감사합니다

0: 알뜰 세상의 문을 여기서 닫겠습니다. 안녕히 계세요.
1: 사람마다 평안 건설에 참여하고 집집마다 평안 성과를 누립시다.
2: 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

0: 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
0: 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0: 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2: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3: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4: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9: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津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8: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2: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0: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
2: 为了群众的安全吧，
1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2: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6: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2: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7: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0: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0: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9: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

0: 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在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

0: 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十一号和十二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十三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九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十一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十一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十一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十一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十一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

0: 写的入党申请书，
1: 네，
0: 完了84年入的党。
1: 哦，네。
0: 我是下乡的时候吧。
1: 네。
0: 那下乡还惦着农村里头惦着我的小队呢，喊着啥了？那喊那边给欧死过嘛？
1: 哦。
0: 搁大面那搁惦着入团还惦着。
1: 对。
0: 那么下乡还惦着一直几个妈的还是那么呀？怎么一直塞给还是过嘛？搁惦着都不盖哈过。搁大面呢呀，逮几米给我饲养员都哈过。
1: 哦。
0: 搁大面农村阿爸阿妈呀，怎么咋能打过？
1: 对。
0: 搁大面呀。接的嘛，他团书记啊，呀，王哥呀，让你申请宿舍了，你一直可以咋的还能跟着入团还得进。
1: 对。
0: 搁大面一人呢，接的嘛的还是一人的成分论哈监督。
1: 对。
0: 一人的70年代、60年代。
1: 对。
0: 我的疾病呢呀，成分呢就偏重了一点嘛。
1: 哦。
0: 皮下中的癌骨。
1: 对。
0: 搁在这里呀，那呢呀，那香港人呀，搁在的，我还是向老党员、老共青团学习。差了你呢，搁在的信仰也是一点。
1: 对。
0: 搁大面呀，团书记呢，刚谈心还不是的，那是该是过嘛？搁大面、省大面，那都一直咋了哈？搁大面共青团人差入团了还是过嘛？
1: 对。
0: 搁大面呢，74年呢，投到兵文呢，要招工八大这里。
1: 哦。
0: 搁大面呀，搁在呢延边兵文的626，你的刚刚呢投到兵文打626一啥？
1: 哦，对。
0: 搁边呢，一咋打咋了我？搁大面一着呢，你们一着呢，正好有一个金鹤松外科大夫。
1: 对。
0: 病问的话是的呀，今天一的还是奥体大是后也上线那是的、
1: 哦，
0: 投到搞了一个他的纪念馆。
1: 对。
0: 搁大面那搞嘛参加工作还是的，搁大面那解说员还帮嘛的。
1: 啊，解说员对。
0: 搁大面呀，英雄事迹呀。他是模范共产党员，那英雄事迹了，学习了，搁大面呀，一个那打了别外的该是个嘛。
1: 啊、哦。
0: 那呢，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呀，武林的老党员，搁大面老医生的号上的呀，
1: 嗯，
0: 他实际行动了，一直给哈寂寞，搁大面。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是我们一个医护工作者的宗旨节目。
1: 哦。
0: 搁大面那都让老党员们一直给喊那个那积极工作、无私奉献呐，没事膝盖呐挨包过，患者呢恩接不入，恩接搁这底下那闹节目。
1: 对。
0: 搁大面搁点那晒个节目，搁大面哎呦那都咋了咋？搁大面那都老党员的别话说的，搁这可以咋了哈过？搁大面呀，后院的呀。西吉不嘎固阿的肚里拿苦给他们二级该说呀搁在都阿的这个做榜样哈固给他们向老党员学习怎么也是他们呢推出哈那么一社区大呀关系卡吉瓦斯的我是那个退休支部的组织委员级吧
1: 给
0: 带我去支部到一金老师呢宣传委员那个组织委员级嘛给他们呢要支持社区领导干部工厂呢接待了哈固我们是一里什么武力打积极害主顾我想了虽然年龄大了我们做一个老党员应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用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我们也发扬我们的余热我是这样想的
1: 네그래요지금도이런마음으로또공작을하신다는것이참쉽지않은데
0: 나는네기기네요
1: 참대단하신것같습니다
0: 现在我是社区的啊居民委会的委员
1: 네
0: 그다음에法治教育的宣传员
1: 어직책도다양하시네요
0: 그래도作为一个老党员有一口气还是要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作用
1: 그렇죠네그래요네어머님의말씀도잘들어봤고요김병호선생님께서는사회주의학습반학습을마친뒤네처음맡았던일은무엇이었습니까
2: 저는1970년도에
1: 네
2: 부다에서나라의분배에따라가지고비행기를
1: 네
2: 혁명위원회에서사업을시작했습니다
1: 네
2: 처음시작할때는연기련혁명위원회정치부에서사업을시작해가지고후에는연기련생산지휘부그때는이다산판이라고했습니다
1: 네
2: 예이공작을맡아하게되었습니다이게가제일처음시작한일이었고
1: 네
2: 그리고그후로그가정의이런실제상황에따라서그동문시혁명위원회로
1: 네
2: 전근하게되었습니다
1: 네
2: 당시동문시혁명위원회전근돼가지고처음시작한일은그때문화혁명으로해가지고그억울한이런당원간부들이그 긴,

0: 这个接待해서农村생활서원래农村서입대했으니까제农村으로돌아왔는데1년반을사회에서일했습니다그래서그때당시그대체전이라는게제전이라는그운동이농村에서많이벌어졌습니다그래서그현장그밭에라이런막쳐놓고이부자를가져가고거기서먹고자고그래며그일을했던시절입니다예그때는그게어떻게말하면청년돌격대라는이름을달고 또당원입니까또그렇게도할수있고그리고집에서농사를그래하면서후에저공사그게채집장소형기업에들어가일하게됐습니다그래서일좀한1년넘어하다가2회4월로저제가상해했습니다많이상해한데그당시손해라는게저도그때장가간해인데처대가그때야돕달되는가그렇게됐는데그사무가그런농무에대한증황논란그런걸해서후유증이와서애도처대도잃었습니다그래서저도상하고한반년거의놀다가휴식하다가다른일자리소개를해도다른데서는아예받아줬습니다그상한사람은어떻게일하는가근데결국에는할수없어제자리또가게됐습니다가서처음에는수갈도서고그다음에저길목도지키는것도해보고그래얼마된다그래도그때당시공장장하고그회계두사람이계획이없어서그래내려왔는데처음에는와서이장백향맥주공사에들어갔습니다임시월들어갔다가하도전좀일욕심있고등친자도일에는누구에지지않게하니까그냥거기서임시가된그날정시공으로인정해주고그래서그다음에그기계조작운전이거가르쳐준거그것도빨리익숙하게했고그후에는또기계수리공으로또추천해서그거하도그래서한1년반되니까저를한개반팀을또조금책임지게시키더라고그래서한2년더했는가그렇게된다음에어쨌든좀호흡이좋았습니다그래서전그이게뭔가우리생산고가24시간끝나운전하는게인데그전에총반장으로올라왔습니다
1: 그래요군인의정신은맡은임무를끝까지완수하는책임감이고또기술자의장인정신은더나은기술을위해끊임없이배우고연구하는자세입니다이러한삶의자세는당원으로서의사명감과어떻게이어졌으며실제일터에서는어떻게실천하셨습니까
0: 이게무슨말하게되면또자랑같은어제일년씩많이했습니다새로운건다배우자고애를썼습니다그래서정말나도눈도지금한짝은시력이짝짝인데때아는그배우느라고그래도하다가너무일하는게어떤때는세사람할일도두사람할때였단말인데그냥일손모자라도그날혼자그날앞장서서뭐달대같은데올라서서도기둥안고용접막하는데근데이그로스메가넥써야되는데한손은기둥잡으려거나그냥그로스쓰냐를있다고한게인데이렇게허벅근한툴하나다태웠는데안개가눈알이한대빠졌단말이야그눈알이생긴것만그날죽게알았지그래서온밤자지못한어쨌든일에는몸아이씨정말그앞장항상앞장이죠그렇게해왔습니다그러니까그거는젊을때그군대를갔다고입당했을까모든거는앞장서고선진적으로해야된다는그게있습니다
1: 네그래요이제간호사는생명을지키는사람이고당원은인민을위해봉사해야합니다이제병원에서근무하시면서내가당원이기때문에더욱앞장서야한다라고느꼈던순간이있었다면소개해주실까요
2: 병원에서上班还电路接电路呀那这么힘이있었어那呢不是是骄傲嘛还是怎么样那呢长沙人民杭州沙人民那一人跟着欧手换着挖什么可是呀那了插着我们那打就是满腔热情的呀为他们服务可大面那呢某是要过韩国人那黑米是电的打解电的事故个人屋里那头的比我们也是电的呀杭州沙人民长沙人民换着呀那的呀

0: 府态度极大过奥迪嘎是大那的引杀的哈物
1: 呢
0: 个大美呀那呢呀我来高血压大妈的心肌缺血过跟着大美病问的呀一人的数学还带这么多一数学个大美那的心脏病心肌缺血是这样个大美数学没他过那倒念过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嘛个的倒你念书过那倒念过个的是的个大美我的手术还带了呀不写了血清奥大妈的妈咪要细给他们患者骨盆患者寂寞给他们手术化验室哇是的一个 A 型血清奥不是二级该什么多一个二级该一个化验癌他们手五零人也接待的手术时那奥年还少给他们妇产科住产室到哈顾可是把你啊不是恩姐啊手术哈扎顾患者哇是的呀那个嘛解析干了不是不那么的给他比我们那个寂寞就是一切都以患者为中心为主个人可以哈过去的个大美啊退休以后也是我是因为身体不行大手术还是的个大美病退的还是个大美头应该的挖子多社区呀、那患者把面啊草原上面喊山里面哪天转了挖子的呀啊往后说大那往后上古的节目草原上面喊山打一直看个大美往后说二级给什么的啊怕是一点滴卡就挖子的那组是这么多一点是的个大美拿打那组节目疫情期间啊接待马里斯的病患的毛那个鸡
1: 可乐球
0: 可大美我的小区啊男的啊十九岁十八岁把命啊是可以带死给我妈那的这么啊鸡毛我几个什么都那样一社区各店的个体医院我都查了你的压压个点睡寂寞点滴电视的毛那种大妈的那的这么啊是的那呢我的哪个那先天性心脏病心里啊那时候那孙子个卡起过可大妹那的这么啊是我几个人家哦那都先可以大妈的有的哪能给你们三十八度三十九度怎么个啊患者那到屋里甚至先可还是的啊一个二级改革了都我共产党员二不少屋里级别还是杀人级别呀可能你来吧二不少那只杀那主顾您的底下他干了顾一来是的五级五二十那点他给脑库色的可大门可上面干涉那等着挨把过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也是为民服务嘛能出多大力出多大力那一直开始的隔天是的可大门那退休韩大门还是坚持一个党员的党性还是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的本质我的宗旨
1: 그래요알겠습니다네이제김병호선생님은퇴직후에네사회구역봉사에참여하게된계기는무엇인지그리고또근년의로당원으로서건강과도장애사회구역에서는어떤봉사활동을하고계십니까
2: 제사회구역을놓고말한다기보다는그로당원들이제가계시고또상대적으로우리사회구역을놓고말한다기보다는그지식문화정도가상대적으로높지못한이런상황에서주동적으로우리그당원들이학습당일당원들의학습이제학습이곳을근시계량간책임지고있습니다뿐만아니라우리사회구역에는또그로년혜태가있습니다이로년혜태그게그이법률학습하고또당원들학습그리고또건강에관한지식을그들한테전수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지금은우리물론우리장애사회구역에속하지않지만영길시에광명애심공익협회라는이런사회군동조직이있는데이조직에지금적극적으로참여해가지고건강지식에관한이강좌를우리그많은이런시민들한테강의하고있는이런정황입니다
1: 네그래요사회구역당위에서는로당원들에게어떤관심과도움을주고계시는지궁금하네요
2: 아저를놓고말하는로당원으로서앞에서얘기를했지만은당원이라는이고상한이름을항상잊지않고항상잊지않고지금도그입장그원칙을견지하고있는이런정황입니다그래서우리사회구역당조직에서는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电真来到黄沙滩万佛寺，提起了普月。电真瞧着这智深，他赶奔周金王前去采花，不料被我电真给约成，是我替你呀管教你的弟子。智深一听这话，但不知您是怎样是管教于他。电真和普月说，他到周集庄前去采花，我把那普月拿着，我问他在哪出家，他说在黄沙滩万佛寺出家。我问他师父是谁，他说他的师父叫赛诸平智深，是我把他左边的耳朵给割下来，好警戒他下回如果再见到美色，顿起阴心，让他摸一摸自己的左耳朵，那想一想这耳朵是怎么丢的。智深听得知，别说您呐，把这左耳朵那给他割下去，就是把这脑袋那给他拉下来，这样徒儿不守清规，您要是把这脑袋割下来给我送到万佛寺，我智深连一个愿字也没有。电真听之此，那瞧了瞧智深，大和尚，这话不是这样的讲法，我电真不割你徒弟的左耳，那简铁也不能来呀，我电真割了你徒弟的左耳，你才把我叫来。僧人看着电真，别员外千万可别误会，这里边肯定是有毛贼草寇，趁着这个机会给咱们二人拴顿，让咱们俩人互相争斗，一邪的不成。智深命人呢，取过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装。采花之时，怎么没有人给我下帖？智深一笑，我说庄主啊，你不要多心，咱们二人可说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人出此下策？两个人正在说话之间，天色已晚，智深就说，二爷你也不用走了，赏小僧一个全脸，就在我这庙上逗留几日，

等到小生把庙堂的佛事办完了，我还要随着您够奔庄上，给我那嫂夫人前去叩头。小僧，我又可以借阁下的名姓，给我万佛寺正一正名义。殿真听得这，是我此言正合我意，如此我可要打扰了。殿真是这么想的，既然我来到万佛寺，我呀就要把普月的事查个水落石出。到底这智山和尚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要仔细查来。这时候天色已晚，我要是住在庙上，等着夜晚那换上锦衣，就要在庙前庙后方尽左右巡视一番。如果有人提起普月一个字，到那时我杀得干干净净，欺压不胜。智深这时吩咐仆人把灯点上，预备酒饭。当时手下人呢赶到厨房，仆人来到厨房要酒要菜，时间不算太大，酒也来了，菜也来了。这小和尚擦抹桌案全都准备好了，智深往桌子上一看，你们这些没用的奴才，我二人吃酒怎么就拿来一个酒杯？这仆人说，师傅您别着急，您别动怒，我再给您拿去，刚才是我一时疏忽。手下人一进厨房一去未归，这智深在这等着。时间一长啊，智深就和殿真说，殿二爷，您看暗含着就给殿真腾出了功夫，让殿真呢仔仔细细的把这酒菜试探一番，去除殿真的疑心。时间不大，这智深和尚又打外边进来，智深是满面陪笑，一桌的酒席让这帮奴才给折腾了，现在的菜也凉了。二员外，来来来，咱们二人喝上几杯。殿真是满面陪笑，我说大师傅，这菜还不凉。智深和尚把酒壶端起来，与殿真满上了一杯酒。殿真一看，我说师傅，你太客气了，我自己来吧。智深一笑，那殿庄主来到小僧的庙上，理应进。您如果不嫌弃，多在我庙上拘留几日，我把佛事办完了，小僧还要高攀，求您带着小僧赶奔贵府高亭，小僧要给我那嫂夫人叩头请安。今日天色已晚，您一路劳乏，就请到配殿安歇。明天天明，我还要在您面前是多多的请教。来人呐，有这小和尚过来，把我那闪断的被褥给我拿出来，领着二爷到东配殿，问殿庄主爱住哪屋就住哪屋，单间。

0: 往返图们北也临时加开了普速列车，延吉车务段还在各车站增设引导标志与志愿服务岗位，优化候车及进出站通行流线，从细节处提升旅游出行体验。同时，也提醒旅客，暑运结束后，所有临时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
1: 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暑运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机制，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线路、运维等情况实施变动。临时加开列车具体车次、时刻信息，请以中国铁路1236 APP 官网及各车站现场公示为准。
2: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四早晨七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博物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3，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日，附近是拥堵了350米左右。大兴路东向西大兴桥附近呢，是拥堵了240米左右。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当前是缓行80多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当前也是缓行的状态。爱丹路辅路西向东深花街附近呢，当前是缓行状态。天池路东向西也是缓行状态。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呢，也是缓行的状态。长安街南向北居民路附近是拥堵了80多米左右。果然孩子们放假了哈，这个路况也是显著的好了不少哈，就是拥堵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是缓行，还是通行比较顺畅的哈。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来关注一下近期发生的新鲜事儿哈。七月十号晚，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1978文创园火热开幕。省委常委、中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播放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视频片。当晚的延吉1978文创园是人流如织，香气四溢。胡家福等领导嘉宾一同巡展，逐一走访参展商户展位，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仔细询问食材甄选、烤制工艺以及经营销售等情况。胡家福说，特色美食是延边文旅产业的金字招牌，烧烤呢更是延边美食中极具代表性的亮眼名片，要坚持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等每道关口，坚决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守匠心，打磨地道风味，用心雕琢每一串滋味，精心烤制每一份烟火，让每一位食客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胡家福还走到正在就餐的游客中间，认真听取大家对烧烤口味、消费环境以及服务体验的真实感受，希望他们把在延边的所见所闻、美好体验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心生向往，择机而来，沉浸式感受这座小城的独特魅力和烟火气息。胡家福在巡展时指出，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有效途径，更是展示城市形象、丰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各县市各部门要准确把握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内在逻辑，立足延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火热态势，推动美食、演艺、文创的深度融合，持续丰富夜购、夜赏、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策划推出更多群众乐享其中的特色活动，不断延长消费链条，优化消费体验，让烟火气更浓郁，人气更火爆，消费更火热。本次活动呢，是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集成推出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大赛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中国延吉烧烤美食产业大会、中国延吉烧烤美食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等多项活动，旨在通过赛展会洽多维联动，进一步提升延吉烧烤的辨识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香飘万里，深入人心。再来关注，近日呢，2026年民体杯全民健身操比赛是在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落下帷幕。延边州代表队代表吉林省参赛，是从全国15支参赛队。

五中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充分展现了延边民族体育的独特风采。本次赛事是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以舞动民族风、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采用民族健身操规定套路竞赛模式，按两轮成绩总和排序决出名次。比赛现场，我州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动作整齐划一，节奏把控精准，把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元素与健身操技巧有机融合，刚柔并济，灵动大气，既彰显扎实的专业功底，又体现出极强的团队协作能力。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延边州汪清县中医院护士李玉琛光荣上榜。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7月10号，2025年度迎宾好人发布活动在迎宾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77名来自泉州各行各业的监禁典型获评迎宾好人荣誉称号。本次活动由州委宣传部州精神文明办主办，旨在充分展现迎宾好人先进事迹，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社会氛围，全面营造学习好人、崇尚好人、争做好人的社会风尚，助力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活动分别表彰了荣获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见义勇为5类荣誉称号的延边好人。现场通过播放宣传短片、宣读颁奖词、邀请代表发表获奖感言等形式，让观众深入了解每一位好人的感人故事。在敬业奉献类获奖者中，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派驻汪清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蒋建航受到表彰。自2025年派驻以来，蒋建航积极推动吉大二院与汪清县人民医院的医疗协作，有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他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省级优质医疗资源带到延边，惠及更多边疆百姓。同样荣获敬业奉献类延边好人的，还有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图门边境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警长赵喜。赵喜长期扎根基层一线，服务辖区群众。他表示，这份荣誉不仅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延边边境发展贡献全部力量。此次评选表彰活动通过选树身边典型，弘扬凡人善举，进一步营造了德者有德、好人好报的社会导向，激励泉州干部群众以榜样为标杆，凝聚向上向善力量，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7月18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焦点战即将打响，延边队主场迎战劲旅大连队。每一位走进体育场的球迷都有机会成为牵牛回家的幸运儿。为了让更多市民走进赛场，感受足球的魅力，本次比赛延续亲民路线。本场比赛全场统一票价为15.5元一张，200人以上团体可以提前联系申请团队票，享受9.9元一张的优惠价格。身高1.2米以下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费入场。开票时间为周一下午15点。而让本场比赛出圈的最大亮点，当属赛前的抽奖环节。为回馈广大购票观众，赛事方准备了抽奖环节，其中特等奖奖品为延边黄牛一头。为方便中奖的球迷兑奖，赛后可直接兑换为价值20000元的奔赴黄牛礼券。此外呢，现场还准备了手机、福库饭包、美的电火锅、蓝牙耳机以及1000元代金券等丰厚奖品，让每一位到场的球迷都有机会满载而归。超低票价加重磅奖品，组委会力求让更多市民走进球场，共享足球盛宴。7月18号，让我们相约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方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富山班次，赴韩旅行说走就走。暑运期间，延吉机场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17座重点城市。国际呢，则覆盖了韩国首尔、富山、钦州、大邱、济州6座城市。不论您从何处启程。

都能轻松飞抵这座边陲明珠。延边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是天然的大空调。登长白山，赏天池奇观，逛中国朝鲜族民族园，体验非遗文化，尝冷面、烤肉、米酒等地道美食。夜晚在布尔哈通河畔吹风散步，这里既有北国风光，又有边境风情，航班家庭出行更顺。这个夏天，延边已经备好清凉与热情，诚邀四海宾朋前来避暑、探秘、品鲜，带上家人朋友从机场出发，开启一段难忘的边城之旅吧。

下来关注七月十号下午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广场拉开帷幕，80支烧烤队伍同台竞技，最终由专业评委评选出了特金、金、银和铜奖，最终。

0: 一秒综合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论
2: 来的伙伴。
3: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和他的爱人是延吉市特福家庭，自从2026年1月换了社保卡之后就没有领到特福金，请问什么时候能发放？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当前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补助资金发放工作正有序分批推进中，请您耐心等候。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领袖西城南侧道路施工是什么规划呢？施工好后能否会影响南北车辆通行？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路段计划贯通公园路与梨花路，工期预计到8月份。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先进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沿河路西向东是拥堵了700多米左右，光华路东向西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是拥堵了250米左右。徐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深化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是拥堵了500米左右。太平街北向南爱丹路附近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丹青胡同北向南，从丹建胡同到爱丹路是缓行的状态。进士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是拥堵了80多米左右。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石路是拥堵了14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